那次人肉味，他不会那么无聊。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世只得开的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什么废物的钱去了，什么没得说，什么样的爹。

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嘿，我们的宽我，我们的守着我，好了，哎，那我们呢？这些的，我的话，先不要言语啊。没有无路，站在我们的宽我，我们的准备我，我们的送绝我，那在你外面人要防护你啊，我那防护你啊，我白给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婆娘可婆，哎，那一幕，哎，我的婆娘你忘没有？

我的，你我放我的我也死过。没人帮忙，你们家阿爹做没，没我放我的，没人帮忙，哎，这是我女儿子呢。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也出马家，血骨也我死你的手，我那我支持我你那了，哎妈在那杀的我，哎妈在那杀的我，哎妈在那杀的我，别不要我别了，接触别过别，嘿，老子再给我的记者，也是把你妈家说服我，阿达要出面的。内幕，那不在我们这次我屁股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们的今天是彻底的耶稣，也没叫你血骨流尽，我死了。

原来的时候我就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时你也被死无意外听你要让生物那把成功的人你忘掉你那么那么看你不要死那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怎么弄啊？我那得接我，我家爹把苦怕的死，没人好喂，没人好娃过年的日子哦，明年明年我姐妹那半夜夜，那半夜夜那啥夜夜，哈，啊什么的也没得，老弟，老弟娘没呀？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红红梦，那人把那边我把我把你挖起我挖死你呀，没得问题也不要也说得他没得呀，想要把酒也不要服你呀，没得问题也不要得他不然我把服了我把酒